0: 我看到我说，哎呀，你们直播间可厉害了，你们真厉害呀。我说怎么了啊蒋哥，我那天早上我醒来他早没事干，我看你们直播看了二三十分钟。我说蒋哥，我们直播能让你停留这么久啊？
1: 你应该问他哪一天，然后回想一下那天我们俩干嘛了。
0: 我当时你知道我就没有接他别的话，我在想说我们每天早上搞的那些抽象然后就是早上在那弄的这些都被看到了然后他下一句问的我说，呀，你搭档他是专业学唱歌的吗？他唱歌真好听。
1: 真的假的？哟，蒋哥，给你唱一个。
0: 我就因为

0: 好了，在那个说笑的同时，不要忘记我们小黄车里面有好多的好物，
1: 对对对，
0: 我都不好意思推荐，
1: 对对对，
0: 都觉得没什么可信度。
1: 对对对，
0: 好了，这么抽象又油腻的直播间，
1: 请出一个清爽的声音吧，
0: 请出段奥娟这首汽水歌，非常清新。然然说，本来在车上听广播，好奇的心打开了抖音。
1: 醒了吗，宝贝？
0: 就怪自己有这好奇的好奇害死猫呀。
1: 别啥事儿都好奇，
0: 吓得手机掉车底了。

0: 娟儿姐啊，
1: 娟儿姐，娟儿姐，慢点开，慢点开，
0: 别看退出，现在就退出去。我知道我们直播间没什么退出间。
1: 周晒太阳说：“你俩像米高梅的那个狮子，
0: 哦、好高级。
1: 啊”
0: 我们还配这样呢？哎，
1: 知道的太多也不是个好事。说点口播吧，要不
0: 现在大家都相信沈星昨天那个不是 AI 了吧。我们这么说口播啊，好，抖音先静音一下、啊、
1: 对，先说吧，
0: 不然说出来了、
1: 嗯、对对对，
0: 客户都得要赔钱，
1: 客户只能听到那个广播就是
0: 一点。苏宁 Next 未来空间一波好玩好逛好买的项目要安利给大家。山西路苏宁在11升级亮相，融合智能产品、智能场景、智能体验，智选价格的全套未来消费场景等你去现场体验。四大模块 Super Leo 超级礼要，还有 CM 苏宁超级买 Idea， 还有 My Home 苏想家，带你一站式玩转未来生活。十一长假去哪玩？去苏宁 Next 未来空间，绝对是一个非常洋气的选择。不仅可以优享政策，实现家电自由，买买买，更可以全面接触超多娱乐项目。南京首个规模化具身机器人体验中心，机器人机器狗跟你互动表演，做咖啡、做冰淇淋、下棋，还有火遍全球的 Mirror 社交竞技空间。戴上 VR 眼镜，还有专
2: 预约的心意，预约的心意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故事里的旋律来的手手用心。这是你的大城小爱，大城小爱。
0: 来到我们大城小爱的环节，这首歌曲是特意点播给沈星
1: 哦。
0: 歌名叫
1: 哦，
0: 我们的纪念
1: 哦。

0: 的熟悉啊，比如说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地瓜，也就是小红书去艾特我们的南京江豚音乐节啊，这个括号听劝版，还有微博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博，以及抖音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我们将在每个平台随机抓取十位幸运的乐迷，总共30位，送出免费江豚音乐节的门票30张。从这个时间已经开始了啊，到10月2号的中午12点。当然，这个之后呢，这个桶会直接送到现场去。大家如果在现场找到这个桶，也是可以继续投递的。
1: 对，昨天我们还听同事说，这个还会放到现场，然后呢，也会有我们专门给大家，就是把它送到你喜欢的歌手的手上。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有新意的一个设计啊。记得就去华彩天地 VVG 中庭4楼啊！我看到很多朋友去打卡了，然后小某书上大家发出来的帖子，就是大家都很开心，能够把真正自己的心声，然后会非常有安全感的传递到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手上。我们也会非常认真的，很真诚的去对待大家的这份心意啊！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
2: 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鲜，小厨娘第9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9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100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2: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4: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点40分，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3: 打歌2026

次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大哥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

0: 眼睛放松一下这感觉啊、嗯、我俩刚来这一段是谁在给我们竖大拇指啊？你们这样我们会更颠的，
1: 也不必凡事都给情绪价值，
0: 是

0: 好，就是但凡选择了金管家，选择了设计师啊，王博也好，刘宇也好，啊，包括赵善明啊，或者大白，我们金管家八十多位优秀设计师，不管是哪位设计师上门为你服务，最终呢，设计肯定是要你满意之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我跟大家讲，不是上来之后，我们今天金管家搞活动，马上我们就签约啊，不是的啊，
1: 不是的
0: 啊，也不是什么你今天签约的话，我们是交多少钱，然后返多少钱，不搞这些，
1: 对，没有这些，
0: 不搞这些噱头。我跟大家讲就是什么，先设计，先设计，把设计先做好，然后呢，对应的预算做好，你看了之后满意，没问题，我们再进行下一步。所以这一点的话，给大家是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并且前期的这些服务是不收取你任何费用的，是完全免费的，上门量房、出设计方案和预算是不去收取任何一笔费用，当然你看了之后满意了，我们进行下一步的时候，但是在这之前没有任何的费用，
1: 对，
0: 大家放心的添加微信小写的 FM 加数字35315 FM 35315，
2: 家装大白话直播热线588-35315 588-35315，微信添加小写 FM 35315 FM 35315，欢迎咨询。
3: 十余载深耕本地，扎根于此，口口相传为根本，口碑铸造金管家，用专业回馈信任，装修不复杂，诚实是给信任最好的回答。这里是

0: 啊，去量房。这个量房的时候呢，正好在附近也有我们的工地啊，在博学院、方山西园那个附近。
1: 嗯，
0: 那那个房子是一个下叠，下叠，
1: 下叠，
0: 一共是上下四层、这个房子。我们这位朋友他说，我家就三个人。
1: 哦，天哪！
0: 说王博，你看，帮我安排一下。啊，我们这位朋友他其实对我的设计他是目前是非常看好的啊、非常看好的、看好的前提是什么，就是因为他对我也进行了一些了解嘛，然后我们的管家极力给他推荐，然后后来我们上门聊了之后，他觉得哎这个理念还蛮好的。我为什么他觉得这个理念蛮好的，他说我看了有十几个设计师了，从来没人给我提这个建议，我跟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好，
0: 这位朋友呢，他的房子是下跌都知道，他一楼和二楼是在这个地面之上的、然后还有两层地下室在之下。他当时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这么大面积的房子，那我家里面就三个人，我也不需要那么多房间，这王博你看一下我这个房子怎么让它做出来大气一点，而且地下室很头疼，他说我这个地下室只有南边一点点小的这个天窗，
1: 嗯，
0: 那我这个地下室面积占了整个房子一半，
1: 哦对呀、
0: 但利用率极低啊，我下面也不能做卧室、我做房间的话我睡觉也很难受，
1: 嗯，
0: 对吧，我也没什么兴趣爱好，他直接这样跟我讲。他我兴趣爱好就家里面待着，很宅。
1: 嗯
0: 啊、我也没有什么爱好，我就做做饭，就很常规嘛。他我现在住的房子就100个平方。
1: 嗯
0: 啊、那我这个房现在一下。

骑行专区、模拟赛车、智慧交通等等轮番登场。欢迎各位市民朋友带上身份证十一来到国博，共赴这场金秋盛会。最近特斯拉 CyberCap 在南京江北特斯拉中心展出，造型非常科幻，前脸整体的设计语言跟特斯拉换新 Model Y 一致，都采用了贯穿式 LED 灯带。侧面有两处设计十分吸睛，第一处呢是它采用了蝴蝶门设计，视觉效果非常亮眼，车侧的线条也极具力量感。第二处呢则是车轮，特斯拉 CyberCap 的轮毂视觉上显得尺寸很大，但是它的实际轮毂尺寸呢并不算夸张，前轮是18英寸钢制轮毂，轮胎的规格是215:60:218，后轮是21英寸的铝合金轮毂，轮胎的规格是225:60:221。之所以会让大家觉得轮毂看起来很大，是因为 CyberCap 的轮毂加装了封闭轮毂盖，轮毂盖的边缘还带有一圈橡胶包边，再配合前后轮的薄胎设计，视觉上就放大了轮毂的尺寸感。那车尾同样是特斯拉 CyberCap 颇具看点的地方，它的造型呢跟 Cybertruck 风格相仿，线条平直硬朗，棱角清晰分明，还用了一整块的掀背尾门。此外 CyberCap 搭载了与 Model Y 同款的慢反射尾灯，整体观感是格外科幻。在车内部分 CyberCap 设计更为激进，它直接把方向盘、刹车垫板、电门以及后视镜都取消了，驾驶者眼前基本上就只有一块中控屏。当然之所以能够取消方向盘，是因为它搭载了全线控底盘，也就是说不需要机械硬连接，转向指令就可以通过电信号直接传输，整体的响应速度也就更快。再加上它本身是为 L4 自动驾驶打造的车型，自然无需再围绕驾驶者进行设计，能够把全部的设计重心都放在提升乘坐体验上。 CyberCap 的两张座椅坐得十分宽大，中控下方的岛台也被取消，两个座位之间呢没有任何隔断，车内空间就实现了完全贯通。但是正因为如此啊，特斯拉 CyberCap 距离大规模商业化落地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啊。由南京奥园展览主办的2026南京汽车展览会将在9月30号到10月4号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盛大开启。本次展会呢是以汽车展示为核心，品牌矩阵齐全，新车选择丰富。南京市第二轮汽车购新补贴同步落地，车辆报废和置换都能够享受政策福利，再加上各大车企给出的展会专属优惠，底价购车一站搞定。现场好玩的活动也不少，第四届改装嘉年华、复古汽车小镇、 Microcar运动小车，还有机器人足球赛、机械机巡展、 RC 遥控车、4+2骑行专区、模拟赛车、智慧交通等等轮番登场。欢迎各位市民朋友带上身份证十一假期来到国博，共赴这场金秋盛会。更多汽车资讯你可以关注抖音号何言悦车，何是任何的何，言是言论。

0: 颜悦是阅读的阅，何颜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江屯大咖，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侯明昊和南京怎么不算有缘分呢？去年十月，他把音乐节首秀献给了南京咪豆。站在台上，他说很幸运，第一次来音乐节就可以来到南京。一个月后，他又登上了南京江屯音乐节的舞台。今年五月，侯明昊属于我们的巡回演唱会全国首站依然选在南京。那晚，他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完成了全新单曲《怎么能》的首次公开演唱。将近三小时的演出，21首歌，他用实力告诉所有人，歌手侯明昊从来不是说说而已。前不久，他又以补位歌手身份登上歌手2026，拿下小组第一，直接晋级。从蜜豆到江屯，从青奥到歌手的舞台，侯明昊和南京的故事一直在更新。那这次国庆假期重回江屯音乐节，不知道他会不会唱起这首《怎么能》呢？歌里唱的是怎么能接受亲爱的两人兜兜转转变陌生，但这次在将军州，我们不说陌生，熟悉的舞台，熟悉的长江，熟悉的南京，等你来唱给我们听，一起来听侯明昊《怎么能》。

91.1。刚听到的就是来自我们这次10月4号即将登陆江豚音乐节现场的侯明昊所演唱的《怎么能》这首新歌，不知道是否会在现场唱响呢？当然，有很多桃妹特别喜欢侯明昊，有很多的话想要跟他说。那苦于没有一个渠道能够被他看到，我们现在江苏音乐广播给大家专门呈现了就追星女孩集合帮你传情达意的一个好方法。那这次呢，可以把你的心里话当面递给你喜欢的爱豆，这是我们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新上线的写给他的一封信应援企划。写信给爱豆，关键是能够打卡赢免票，用手写文字来解锁双向奔赴的浪漫，仪式感直接拉满。打卡地点呢是在南京华彩天地的4楼 VVG 中庭。再说一遍，南京华彩天地4楼 VVG 中庭，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2号的中午12点，现场专属的艺人邮筒都已经就位了，把你藏了很久的偏爱、祝福跟碎碎念全都写在纸质信里头，投入邮箱就可以。重点是所有的信件都会被官方统一收集，全程妥善保管，直接带到音乐节的现场，交到对应的爱豆手中，由爱豆亲自拆开阅读，你的满心欢喜真的可以被他亲眼看见。而且不只是有极致浪漫，还有免费的门票可以去薅，只要去到我们线下的邮筒去打卡，拍下美美的照片实景图，发布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一个是南京江豚音乐节，另外一个是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且去 at 南京江豚音乐节的各个平台对应的官方账号，是不是挺难的？说慢一点啊，带两个话题，并且去 at 相应的账号。那小红书上的账号呢，是南京江豚音乐节听劝版，每个账号那个名字还不一样，你给我听清楚了啊！小红书是南京江豚音乐节听劝版，微博呢是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博，抖音呢是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妈呀，我都要听花眼了。听花眼了，真是的，我看都看花眼了，听更是听不明白。听不明白没关系，你就去那个南京江豚音乐节这个微信公众号里头有详细的罗列，告诉大家怎么去发，怎么去参与啊。这个耳朵一听可能这一下记不住，总之我们会抽取10位幸运乐迷，一共30个幸运儿，送出免费的江豚音乐节门票有30张，期待着江岛之上见证你喜欢被认真的回应，然后投递你的心意，撞好运，赢取免费的门票。这国庆假期的第4天，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和你相约江岛见。当然十一假期啊，南京城内只有这一场音乐节，但是江苏省内还有其他的音乐节，比方说南通紫郎励志音乐节，这是江苏卫视的首场音乐节，10月3号、4号就在南通举办啊。这次邀请到了有周深、侯明昊、魏晨、黄子弘、凡、蒋敦豪、张远、宝石 Jam、 希林娜依高、张延琪、姚小桃、黄玉博、 RED、 门尼、黄旭、小阿七、杨墨一、李阳星、董家红，群星集结，这个国庆相约南通的紫郎音乐广场共赴音乐现场。你可以通过大麦猫眼、抖音生活服务、携程旅行、票星球以及荔枝云集区抢票。南通紫郎音乐节、荔枝音乐节等你来现场。也看到了这次邀请到的阵容基本上都是咱们音乐园计划的小伙伴，当然江苏卫视的跟音乐相关的综艺一步接着一步在登台，打歌2026X 舞台每周五晚上8:40，你可以通过江苏卫视包括爱荔枝客户端、荔枝新闻客户端、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都会同步直播，全新的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X 舞台。终于把口播都念完了，节目的最后为你送上的歌曲李荣浩的麻雀，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呢是由笑飞带来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记得在大蓝鲸上关注，本周我会继续上线新的视频节目啊，在大蓝鲸上搜索王中王 reaction， 这是我的视频节目。

0: 故事结束。窗台带走了夏天的热闹，也让空气里多了一份清冷的沉静。陶喆用这一首《寂寞的季节》极具画面感的作品，记录下了季节交替时最细腻的内心波澜。这首歌收录在陶喆2003年的精选集《月之路》，由娃娃作词，陶喆作曲并编曲。整首作品由极其干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拉开序幕，随着旋律推进，悠扬的笛声轻轻融入，乐器线条清晰而留白充足。陶喆用平时自然的声线缓缓吟唱，将风吹落叶的秋日氛围勾勒得极其生动。换季不仅是气候的转变，也是一次让内心重归平静的过程。当繁华散去，学会享受这份独处的清静，也是生活给我们的馈赠。第一阵秋风，陶喆，寂寞的季节。
1: 风吹落最后一片叶，
2: 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3: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2: 哪10个字？
3: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4: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5: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那欢迎大家在每周五的时候关注我们江苏卫视，尤其是在晚上的8:40，在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的打歌 2026X 舞台。我们的嘉宾是非常的强大的这个阵容，包括有王一恒、乌兰图雅、瑶池、王月新、邓恩熙、小鬼、王琳凯、傅辛博、刘端端、张子墨、李艺彤、贤子、李佳薇、卓元、李胜、小阿七、Top Berry、胡夏、姚小棠、袁一琪、亚米、郭颖、黄仁俊、芙龙飞、曹阳、黄玉博、预言、傅京、蒋敦豪、陆卓、吉克俊逸、海莱阿木、 A2O 妹和 RED 组合。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年的打歌2026 X 舞台音乐 CarPlay， 马上你要听到的歌

0: 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油桶，发送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10位幸运乐迷，共30个名额，直接送江豚音乐节门票一张，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抓紧行动，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1: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
2: 一纸心意终会抵达
1: 江岛之上，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应。
0: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3: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音乐节，江屯大咖。江屯大咖本期带你来听 A2O 妹，你可能还没听过这个名字，但打开社交软件搜索他们的舞台，看一次就很难忘记。A2O 妹是一个 Z 世代五人女子唱跳组合，24年出道，全员零五后，全员1米7以上，全员高妹。李诗洁是团队 C 位和门面，因神颜频登热搜。朱晨宇模特出身，是舞蹈担当和团队忙内。曲唱担任声乐担当，嗓音辨识度极高。陈佳怡和陈嘉辰是05年出生的美籍华裔双胞胎，舞台双生概念算是被你们组合玩明白了。那简单的介绍过后，要跟大家说说他们的实力了。央视首秀全开麦唱跳，刀群舞整齐到看影子都能认出是哪个团，连跳 N 个舞台不带垮，动作力度表情管理全程在线。出道曲 Under My Skin 打入美国 Media Base 榜单第59位，首张 EP 在美国与 Justin Bieber 并列第一。所以啊，不要隔着屏幕看直拍了，国庆假期南京江屯音乐节，来现场亲眼看看这支被称作未来舞台实力派的组合到底有多能打。我们来听 A2O 妹新专主打《心跳赫兹》。

0: 众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2: 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
1: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

0: 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如果说每个季节都有专属的代表声线，那么张国荣温热的中音无疑是给初秋降温时节最好的一份礼物。这首歌收录在张国荣1999年的专辑《陪你倒数》，由林振强填词，叶良俊作曲。整首作品由木吉他的分解和弦平缓开场，编曲没有追求宏大的声场，而是通过质朴的器乐弹拨，烘托出张国荣平时克制且充满陪伴感的吐字。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简单的句子里写尽了对岁月的珍惜与对远方的牵挂。当晚风吹凉街头，也希望这个声音能给你带来一份踏实的温度。第一阵秋风，张国荣，春夏秋冬。

首非常应景又直白的歌，老歌啊，王心如、格里杰夫，《坏天气好心情》。乍一听，哎，觉得挺愉快的呀。对，他表达就是你即便遭遇了坏天气，但是呢心里依然要有阳光洒下来那样的感觉啊。我不知道在这两天的时候大家还能不能做到了。许多的朋友说我快绷不住了，他这个雨已经下了快一周。是，就最近的时候南京真的啊，就是这个天很意外的，就是我们好像在雨季黄梅天也没有遇到过这样连续下雨。但是我觉得怎么讲呢，现在的雨天是为了更好的放晴，所以我也期待着在比如3号4号，从目前天气预报看好像是的，就是在连续下一周之后3号4号会变晴啊，然后大家那种好天带来的心情的反差。

0: 间思绪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都市生活处处是谜案，
1: 处处是谜案。
0: 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报告现在呈上。
2: Nice 研究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然后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藏在日常里的浪漫主角吧，这两天在我们身边频频出现的水滴啊，没错，真的每天湿哒哒的见面，是不是？可能很多朋友都烦了，说这两天雨下的，但你要知道，其实水也有它的水之浪漫。我先问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觉得水滴是什么样的？你肯定脑补当中就是那个小水滴的画面，是不是啊？上面尖尖的，底下是圆圆的，然后很可爱。从小到大，所有的插画、表情包里的雨滴都是上尖下圆的呀。但你知道吗？其实全世界都画错了，或者说这样的小雨滴比较可爱吧。我们印象里上尖下圆的水滴造型，其实是类似窗户亦或脸颊上静止水珠的样子。但是真实的从空中坠落的雨滴呢，它其实接近圆球，大的雨滴被空气阻力挤压，底部压扁，长得像一颗扁扁小馒头啊，也就是圆形或小馒头形。所以我们脑补这么多年雨滴的模样，真的都是加了一个美化和可爱滤镜的。水在下落的时候会被风重塑轮廓，这也是属于雨水独有的流动的浪漫。水的浪漫

呢，不止天上的雨，千年前宋朝人的头顶就藏着和水有关的小心思，你知道吗？宋代全民啊，这不分男女老幼啊，就是爱簪香花。古人就发明了那种中空的精巧细长的花筒簪，它长得就是像一只，怎么讲，就是簪子嘛，它是簪子，但是它像那种很抽象，就是细长的一个花瓶，就像一个花瓶被像牛皮糖那样扯长了的那种感觉，你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对，它里面可以灌水，像迷你小花瓶插在就是你的发髻上。有一个浪漫推测呢，就是宋代人他们真的会往这只簪子里灌上一点点水，用来干嘛呢？滋养头上插着的一只小小的鲜花，让鬓边多一些花香。就是这个小花它有可能只是路边采的小野花或者小雏菊等等，但是你把那个小花呢插在这个中空的这个鲜花簪上，就能多留住一天半晚的新鲜。所以你想，就是走在街上，你看到一个人路过，然后发簪里藏着一汪清水，头顶斜着一朵盛开的花，哇，这大概真的是古人最精致的随身浪漫吧。水换一种形态就变成冰，我们总是以为冰是透明或者蓝色的，没错，淡蓝色来自冰川常年的挤压，内部的气泡被排空，吸掉红光，透出清透的蓝调。但是大自然里冰的色彩远比我们想象中丰富，每一种彩色冰也都出乎意料，最有名的是西瓜冰，不是我们室内刨冰，对，最有名是西瓜冰，天然的也叫红冰，它大多出现在阿尔卑斯山、南极与落基山脉的冰雪区域里。那这个冰雪里它生长着一种雪衣藻，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2: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继续回来，你锁定收听收看的是乐享派，我是主持人尚华。最近的时候大家都在关注我们的江豚音乐节，2026南京江豚就要来了，门票也在火热销售中。今天你如果是看到，就切到我们的抖音官号去，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你会看到不一样的场景。比如说昨天下午的时候带大家搂了一眼现场的舞台，虽然是那个滂沱大雨，许多的小伙伴还担心啊，说呀，雨下这么大，你们的工期是不是按期举行啊，会不会延后？不会，下刀子都要办。还有呢，就是今天的时候你看到的会是我们华彩天地四楼中庭的景象。没错没错啊，等会儿我也会说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应援企划。那在这之前呢，先来说说我们的江豚吧。10月4号的阵容包括了侯明昊、石凯、刘宇、田嘉瑞、李浩、陆卓、于锦天、 AGO 妹、康子琪。侯明昊还会带来超惊喜的60分钟限定舞台，就是直接已经是演唱会了啊！所以就是大家真的不要错过10月4号。

就在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都不是家门口，就是家里面办的这个音乐节，也是南京国庆唯一的一场音乐节。购票请大家关注官方微店一票物，你可以在微信上直接搜索 ABCDE 的 E 一票物，抖音账号请搜索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还有大麦网、猫眼票星球等各大票务网站啊。详情攻略呢，大家可以搜一下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我们非常期待在四号的时候可以和你在现场见面。然后呢，我们华彩天地四楼的这个中庭现在也有一个应援计划，你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即日起一直到10月2号的中午12点，你可以把你想要说的话写在纸上，投递进我们的艺人邮筒。对，你在中庭会发现好多邮筒都是有各个小哥哥的啊，应援色的，我们会在官方统一收集之后呢，全程妥善保管，直接带到音乐节现场，给我们的爱豆亲自去拆，很难得的机会。

我的秋天收录在许巍1997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在别处》，由许巍独立创作词曲，整首作品呈现出典型的90年代国内主流的摇滚风格，以电吉他的分解和弦与稳定推进的节奏鼓点为主轴。许巍沧桑直率的演唱，没有过多的修饰，尽显真实的生命质感。面对岁月的洗礼与季节的更迭，坦然接受生活给的一切洗练，即使前方风雨交加，也要坚定地走好当下的每一步。

0: 靠谱的品牌大品牌，成熟的生产线的产品，你可千万别买那种小作坊的三无产品呢，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不知名的，你都搞不清成分的一些东西，那就别买了，还是要认准合格产品啊。
1: 发送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十位幸运乐迷，共30个名额，直接送江豚音乐节门票一张，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抓紧行动，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2: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
1: 一纸心意终会抵达
2: 江岛之上，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应。
1: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2: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见。

的满心欢喜，我们要来做这个带信人的动作，而且不只有极致浪漫，你来都来了，不妨和油桶一起打个卡拍照嘛，然后把照片发布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何一个平台，带上两个专属的 tag， 南京江豚音乐节和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且 at 南京江豚音乐节各平台相应的官方账号。每一个平台啊，在小红书、微博、抖音上我们都留了10张票，随机抽取10位幸运的乐迷，总共30个幸运额啊，送出这个免费的江豚音乐节门票30张，所以赶快来。然后呢，许多的伙伴在今天我们的抖音上就问了，说啊，那个油桶。

油桶十月二号之后在哪里？在现场，我们在三号的时候会搬到现场去。所以啊，如果说你这两天如果实在没有机会和时间去华彩天地也没有关系，你可以来到音乐节现场四号的时候现场头，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所以就是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可以亲自给自己喜欢的人去表白，收到了没？记得哦。一定要去投递你的爱哟！我们来听周深 Ella 带来的《全世界下雨》。

0: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耳机分你一半，
3: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4: Play FM
5: Now，
1: 现在时刻
5: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5: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0: 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现

0: 12点，
1: 一纸心意终会抵达
0: 江岛之上，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忆。
1: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2: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0: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2: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特异功能，你有什么过人之处，你有一些特别长的长处啊。那这三天呢，问问大家忙是不忙，其实不管忙或不忙吧，我觉得打工人都需要一个这样的盼头，没有盼头的话，我觉得才会特别难受吧。我现在在盼什么呢？我跟大家直抒胸臆啊，我现在盼的就是能在家睡一天。真的，我要求特别低，就是能从早躺到晚，从自己做不做饭没关系，吃外卖也行，从早躺，让我躺一天就一天。然后呢，附带条件是这天躺完之后再一天早上不需要一定要去做什么就行了，哪怕下午工作就行了。大家也可以说说看你的期待，你的盼头是什么。这来自于 Tia 还有 Aline 以及万妮达一起合作的 ATV 叫惊奇无限假期，大家可以来大蓝鲸里留言打卡签到，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来自于三位非常有魅力的女性啊，就是袁娅维、Aline 以及万妮达，他们带来的合作《惊奇无限假期》。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这耳机只有一只。大家好，我是凯文。今天节目由我一个人为大家带来啊。大家都听说过节后综合征，对不对啊？是那个不是症啊，不是症状的症啊，所以叫征。另外一个字，那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节前综合征呢？我跟你说，节前综合征就是我们今天

玩我的人都傻了。然后呢还有很多人他处于摸鱼的模式啊。然后另外呢其实有30%多职场人表示已经不堪重负，压力来源当中呢有 37.4% 的人是指向了年终的考核，就 KPI 包括一些需要

0: 军枪和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男
1: 星秀，他是某一支 NBA 球队的话，你应该不是他的第一顺位啊。所以你要问问你自己还能撑多久，如果你一直跟他耗下去，他也不愿意跟你去确认关系的话。下一个二位哥，我很苦恼，我的女朋友总是说我不懂她，那不懂她，但是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我也会去问她，也会去跟她沟通，到底她在想什么呢，或者说我还应该怎么做。你之所以说她是你的女朋友，就说明你俩还在一块儿呢。她想让你去懂她，其实我觉得就是想她想让你去多多关心她吧。你是不是工作比较忙这段时间，或者是你的一些重要的项目是不是占用了你很大的精力，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 有的时候男生女生都会有这种情况，看性格，说我希望你懂我，但又不会去明说，因为明说就感觉没那么有意思了，就明说就没有那种我被你读懂了的意思。但是问题又存在，我们都不是彼此肚子里面的蛔虫，对不对？包括这个人的情商啊智商他都不太一样，那其实我觉得在感情当中不需要太多太多的你应该 you should 怎么样，甚至

must 怎么样，比如说你应该懂我，你必须懂我。有一些感情里面就是存在这种情况，就是像你们一样的，就像这个问问题的朋友一样，就好像谁先开口说了我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就好像自己输掉了一样。那我觉得往后面去发展和磨合，慢慢的彼此双方都舒服之后，其实很多事儿是不需要靠猜的，你也不需要太苦恼说你对象说哎呀你怎么不懂我啊，埋怨你之类的，你听着就行了，你听着就行了，不要那么较真，你就听着，你说哎呀我也不懂你了，或者怎么，你用一点你的小幽默，或者用一点你的自己的方式，因为毕竟他现在还跟你在一块儿嘛，他要不喜欢你的话，就像前面的哥们儿一样，就直接选择别人了。下一题啊，又是感情问题，今天全是感情问题。我好想现在打个电话给海马连线一下。现在在暧昧拉扯，我一冷淡他就主动，我一热情他就后撤。我想问一下二位哥啊，这样的是什么心理啊？这不是心理啊，这可能是套路。他不是特别特别的喜欢你，而是喜欢被你喜欢的感觉。一句话就是这样子。那你如果一冷淡他就主动，他又不想让你这个不去跟他互动，但是你一热情了他又后撤，就可能会让他心里面有一点点开心的感觉吧，但如果你后撤的太远的话，他会有一些失落，所以给你一点甜头，打你一巴掌，给你一个枣。那如果说你感觉到很消耗很内耗的话，我觉得你要不就可以撤出，因为真正喜欢你的人，就还是那个公式，真正喜欢你的人他是不舍得一直跟你拉扯，他会希望早点能够迎接一个快乐的十一假期吧。那在节目正式结束之前呢，跟大家说个好事儿啊，这个好事儿大家也都知道了，打歌 2026X 舞台，天哪，真是太精彩了，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的惊喜加盟。在最近啊，中秋那一期节目呢，大家看了没有啊，中秋那期节目也非常精彩，每个周五都会跟各位见面，时间就在20:40通过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乐广播 FM87 QQ 音乐、酷我音乐、酷我音乐，还有有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试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精彩尽在打歌2026X 舞台。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儿差不多就结束了，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和支持，记得上大蓝鲸听不客气音乐社，或者下载小宇宙 APP 来收听，关注我们的播客节目不客气音乐社。接下来咱们的节目时间交给航程，继续为您带来的是摩登派，进行锁定收听和支持咯。最后的一首歌曲，这个 RMP 啊，这个为你带来的是刘欢老师的弯弯的月亮，我们回头见。

0: 个名额，直接送江豚音乐节门票一张，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抓紧行动，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1: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
0: 一纸心意终会抵达
1: 江岛之上，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忆。
0: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9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

0: 无罪，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0: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5: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5: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6: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5: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6: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当秋天遇上秋天，就一定要安排那些特别适合秋天的活动。如果你有时间有假期，你可以安排一次旅游。如果你没有太多时间，你可以在城市里玩。当然如果你说我的时间有，但是也没有那么多，短途的比较合适，那太好了。因为马上到来国庆假期，而这个国庆你可以去盱眙，开车到盱眙就一个多小时，对不对？一起来参加烟火 K 街盱眙龙虾音乐嘉年华，龙虾配音乐，烟火配直播，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0月6号，每天都有精彩纷呈的现场表演。我们江苏广电金牌主持人轮番登场，杭城也要去。10月3号、10月4号这两天的晚上，我都会在烟火 K 街盱眙龙虾音乐嘉年华等大家一起在盱眙过国庆。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每次刷票去抢那个票，总是哈最先看到被抢空都是 F 座。我经常开玩笑会琢磨说，大家拼了命抢 F 座是在抢什么吗？难道真的这个座位自带好运的 buff 吗？坐上去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吗？后来坐了无数次高铁，你会慢慢的明白，成年人偏爱坐 F 座，很简单，不是因为靠窗户，是在奔波赶路的旅途当中啊，高铁的每一个座位都会藏着成年人的生活状态和情绪需求。有的座位呢是可以跟同伴一起很热闹的，有的座位呢就适合高效赶路，而唯独被所有人偏爱被疯抢的 F 座，可能藏着当代年轻人和打工人最稀缺的独处、松弛、不被打扰。所以今天摩登派我们会来和你说一说，在交通工具上你喜欢坐什么位置。来，各位啊，今天节目除了通过我们 Play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在直播之外，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大蓝鲸 APP 的首页呢，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我的名字杭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城，关注杭城到我的主播号专区，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一起来聊天。你也可以在今天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参与话题互动，在视频号里搜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官方直播间江苏音乐台也在视频直播，互动话题也发放到我们的直播区啊，你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看到今天互动话题，一起聊一聊坐飞机坐火车你会怎么样选你的座位，你喜欢靠窗户的还是靠坐道的，你这么选的理由又是什么呢？等你一起来聊天，赶快来啊。对，别光听节目，一定要跟我互动聊天。来自于情绪川的歌，歌名叫做别呆坐，不要呆呆坐在位置上，听节目聊天哦。

因为从最直观的心理来说，所有人偏爱 F 座的核心原因很简单，很简单，就是那是你为数不多可以短暂逃离现实的小角落。你想吗？现在的火车多快啊，200公里的时速，列车一路向前，窗外的风景也在不停的流转，对吧？你看到飞驰而过的田野，整齐的电线杆，穿梭的高架桥，还有路边错落的民居，还有各种站台上停靠时候的陌生人来来往往，所以一段旅途虽然短，但是那是人间烟火呀。而你自己可以安安静静的独处，这多难得呀。

0: 什么都不用做。像我就喜欢坐 F 座，靠在边上轻轻地侧过头，我就感觉好像很治愈，淡淡的松弛的，我所有的烦恼疲惫都可以跟着列车的速度被抚平。而你如果坐在高铁中间过道的座位，那就不一样了，既看不到舒服的风景，也没有独立的私密性，全程都处在人群当中，耳边也是嘈杂的声音，身边是陌生的路人，全程都紧绷神经，你想打个瞌睡睡个觉，你可能都会被各种人吵到。网友就会感慨说，哇，成年人的快乐好简单啊，就一张高铁 F 座的票我就可以很治愈吗？对，因为 F 座也许它不光是一个乘车的位置，而是你在你的旅途当中赶路的时候一个专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小小的避风港。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们是不是可以认同我的观点啊，但我认为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我其实如果能选的时候，我们这是分开说的哈，高铁跟飞机我不太一样，坐高铁的话我一定会首选 F 座，要么就选 A 座，就要靠窗，最好就是 F 座和 D 座这边，因为这个是两人位，更松弛一点。那如果没得选，那我就会坐那个 A 座，但是如果都没得选的话，我会尽量坐过道，起码我觉得腿还伸得直一点。然后如果是坐飞机的话，我反而不太愿意去选那个就是靠窗户的，我反而喜欢坐在过道上，因为起身很方便，而且我这个人很尴尬，如果我坐在过道上我会觉得没问题，如果坐在靠窗户中间，我要上厕所，我要起来，我要干嘛，我非常不好意思打扰旁边的这个旅客，我非常不好意思。
1: Hello， 晚上好，今天来报个到。坐飞机我恐高哎，所以我会选择坐在机翼的位置，因为这样会挡住一部分的视线，然后平看是没有关系的。然后坐火车我可能优先选择靠窗的，如果是两个人选 DFR， 如果是三个人就选 ABC， 然后一般我都是靠窗的位置。然后如果是坐公交，我还蛮喜欢坐公交的，尤其是在时间充裕、
0: 我也喜欢
1: 适合的情况下，这样子可以在城市里面穿梭，看看风景，看看来来往往的人，很少有这种就是比较悠闲的时刻。那个时候我会选择的位置是靠窗户，靠后的窗户，一般是左边或者是右边，对，要在后半段。
0: 我还喜欢坐在公交车最后一排或者倒数第二排，除了可以看窗外之外，还可以看前面各种旅客，我还喜欢做这个事情。还有坐地铁一定要坐在一个靠在边边的位置，是不是跟我一样？这是矜持的歌，座位。

Case 说，我坐高铁一定是选 F 座，公交车一定是后排靠窗。我也是，大家都一样的，大家都是 I 人吗？都跟我一样是 I 人吗？都是那种非常非常 I 的 I 人吗？好，这是摩登派啊，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间和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的直播间一起来聊天。在这个小时最后呢，还是推荐各位真的在国庆假期也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金管家装饰，在汉中门大街八号，总部在鼓楼区汉中门大街八号。为什么可以抽空去看呢？因为金九银十装修旺季，而金管家作为南京本土的老品牌装修，一年一度正在举办金秋换新家装节，一年就这么一次，想咨询具体内容赶快添加客服月月的微信啊，跟管家聊一聊，微信号是两个小写字母 FM 后面跟上五个数字35315 FM 35315。有三大福利啊，比方说每天有三位朋友，前三位可以获得样板间直接申请的名额，金管家首席设计师王博赵善明的工作室团队会亲自上门量房，出一套平面设计方案，你说我满意了再给你出生化效果图，后期会安排金牌工长施工服务，手艺过硬，品质靠谱。第二福利是送价值9999元全屋定制柜一套，都是 ENF 级的板材，环保等级直接拉满，健康有保障，欧派、志邦、兔宝宝、莫干山、千年粥等等品牌随你选。第三个是有限时加购礼，加919元会送价值4280块钱慕斯床垫一张，加818元送全房窗帘，加288元送价值1580元的罗莱家纺四件套，加388元继续送价值1280块钱公牛智能门锁一把。江苏广播的听众还有水电等等隐蔽工程的终身质保的福利啊、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只有前三位，每天都有前三位，号码是5883531558353515，或者加月月的微信哈、啊，管家月月的微信号码是两个小写字母 FM 后面跟上35315，小写的 FM 后面跟上35315，加的时候备注广播的听众就可以锁定名额。另外呢，每天上午的9点到9点半，金管家有一档节目叫家装大白话，也在897和你一起见面，也可以每天早上9点锁定收听，打电话5883531515，加微信小写字母的 FM 后面跟上五个数字35315。

这首歌来自于光良，九种使用孤独的正确方式。你觉得喜欢坐窗边的人会是喜欢享受孤独的人吗？我是航程，我们休息一下，18点之后继续回来，欢迎你的继续锁定收听啊！记得继续跟我们聊聊天，就在我们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和大蓝鲸今天897的视频直播间，一会儿见。

0: 由南京奥园展览主办的2026南京车展将于9月30号到10月4号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盛大开启，年度盛会品牌齐全，新车汇集，购车补贴一站享受。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

0: 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1: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2: Play FM
3: Now，
0: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傍晚18:00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Play
2: what you want。

0: 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
2: 侯明昊，
0: 60分钟。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香岛见。
2: 大产的欧版，欧版就是那种插头是圆形的，但是不需要转换器，只要你的那个国内插孔都有那种圆孔嘛，就可以直接插就可以用，一物一码，你可以扫码在欧洲官网注册验真，一定不会假。反正赶快给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发两个字的私信戴森，发两个字的私信戴森，赶快来下单，真的不多。
0: 台局酒局游戏局，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封上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2: 今天我们问大家，你在坐飞机坐高铁的时候选座位会怎么选？你喜欢坐靠窗还靠过道呢？你看默默说，如果有窗户可选那就选窗户，首选窗户，其次过道，火车两个座位的比三个座位的好，进出方便。然后他还说，航帅，国庆节忙音乐节，秋假安排个旅游团呗。我国庆节还真的不是在忙音乐节，今年音乐节我还真不去现场，我国庆忙的是各种事儿。比如10月2号打歌直播，星期五雷打不动，3号4号我在盱眙，有没有记住我在盱眙？5号我要在台里直播一整天，我国庆节还真的不是在忙这个音乐节。秋假我不好说，我们到时候看啊，到时候看啊。那很多人会疑惑，刚刚就有朋友讲了吗？两个连坐一定是首选，剩余三个连坐同样是靠窗。

间，还有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都可以一起来聊聊天。你会怎么选座位？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来自于自然卷。

0: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1: 南京江豚音乐节发福利啦！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
0: 心。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九十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九十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九十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九十分钟。

Energy One。今天摩登派我们一直在和你说怎么样选座位选座位选座位，怎么说呢哈？其实选座位这个事情啊，我觉得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一个小小的高铁座位，它藏着真实的人生百态，一路奔波一路自愈。所以我也希望你每次出行能够选到你心仪的座位，有一份属于你自己的松弛之旅，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当然在10月4号当天江豚音乐节举办的时候，如果你不在南京，正好在南通，也可以去看看我们的南通子郎荔枝音乐节，10月3号到10月4号两天，这是江苏卫视首场音乐节重磅来袭，周深、侯明昊、魏晨、黄子弘凡、蒋敦豪、张远、宝石 Jam 来听过

0: 京江河音乐节，
1: 江河音乐节
0: 十月四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2: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2: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2: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3: 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
2: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3: 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4: 推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入。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
5: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来到节目当中来，准时敦候咱们的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儿在节目当中啊，聊点什么话题呢？哎呀，这个话题我都不好意思读出口啊。大家可以先来到咱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跟大家视频聊聊天，然后呢也可以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打个卡啊。咱们先来听第一首歌吧，大家可以这个听广播的朋友来猜一猜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跟这首歌相关哦。来自陈奕迅，浮夸。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浮夸》，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 FM 89.7大哥新生派，我是怡爽。有没有猜到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呀？是不是有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看到怡爽打在这个视频直播间中间的这一行字儿了啊？今天的话题呢，就叫做“你觉得你自己是个爱装的人吗？”然后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爱装现场，或者嗯。他买了，我不装了啊！就这种瞬间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打蓝鲸客户端897的互动直播间留言。哎，你看这个前面啊，已经有网友朋友来留言，黄俊飞他说装不了一点儿，这个咋整啊？我是一个特别不爱装的人，那说明你坦荡啊，是吧？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有的时候还是特别喜欢这个小装一下的。比如说啊，就属于那种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的时候，小小得意的时候啊，就是哎，我就是要。

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的《满座》。回到节目当中来，正在为你直播的是 PlayFM 89.7大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就这样，马上就要迎来国庆佳节了，如果呢你国庆还没想好去哪里，那一定要把目光投向盱眙。说起来我和盱眙还是蛮有缘分的，你看今年五月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看到怡爽发的朋友圈了啊，就在现场主持了盱眙龙虾开捕节，亲眼见证了这个开捕的锣声响起，一张张这个虾龙啊缓缓拉出水面，特别鲜活红亮的龙虾哗啦哗啦出水啊，满堂都是非常丰收的这样的热闹的气息。而就在今年六月还有去年的六月份啊，我们的非常著名的龙虾节也去到现场盱眙来主持了，你可以感受整座城市的虾香弥漫，那万人欢聚的热闹氛围我们也都感受到了，从春天的这个塘口鲜活出水的头网龙虾，一直到盛夏满城烟火的龙虾盛宴，我觉得盱眙给我留下的记忆，深刻的记忆一直都是又热闹又鲜活。那这个国庆假期精彩还在继续，一起来参加烟火 K 街盱眙龙虾音乐嘉年华吧，龙虾配音乐，烟火配直播，一直到10月6号，天天都有精彩现场的演出，每一天都不重样。那其中呢还有我们的主持人轮番登台，林晓、纳一、杭城、王晨、凯文、笑飞，还有我怡爽，陪着大家一起在盱眙欢度国庆，一起点燃每一晚的高光时刻。那9月30号这一天呢是流行金曲现场唱响，10月1号当天呢怡爽会去，一起跟大家欢歌庆华诞，唱响爱国欢歌啊。10月2号呢，这个快手头部主播星光大道总决赛季军唐薇亮相，带来直播演绎。10月3号这一天开启了浪人摇滚专场，10月4号演绎华语经典情歌，由独立音乐人赵启健和乐队还有盱眙舞团轮番呈现。10月5号呢邀请了星光大道月冠军郭少杰，带来一曲红尘啊等等大家。

0: 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前往南京华彩天地四楼 VVG 中庭投进专属爱豆邮箱，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带至音乐节现场，亲手交给你的爱豆，由他亲自拆阅。你的真心话，爱豆真的会看。
1: 打卡营免票攻略，免票攻略，到邮筒打卡，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邮筒，发送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十位幸运乐迷，共30个名额，直接送江豚音乐节门票一张，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抓紧行动，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0: 活动时间即日。

0: 吹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
1: 回到节目当中来，正在为你直播的是 Play FM 89.7大哥。

0: 屯大咖，
1: 欢迎来到江屯大咖。熟悉刘宇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夏天他几乎没停下来过。宇宙诗人巡演从南京走到杭州，刚刚又拿下了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舞台上的他唱跳俱佳，国风少年每一次亮相都在刷新大家对他的期待。而这一次他将再次来到南京江屯音乐节。就在不久之前，刘宇刚上线了一首全新国风单曲《月相》，钢琴打底，弦乐铺陈，笛声穿插其间，还融入了轻 R&B 的律动。整首歌曲以月亮为核心意象，把感情里的遗憾与回望写得含蓄内敛，没有撕心裂肺，更像是深夜望月时一场安静的自我和解。想象一下，在江心洲的晚风里，如果刘宇唱起这首《月相》，会是怎样的一幅画面？月亮挂在天边，江面波光粼粼，它的声音轻轻诉说着，风起海潮生月光，照见我最难卸下的心房，那种氛围光是想想就让人心动。2026南京江屯音乐节，

可爱的一首歌，来自苏慧伦和刘奕云的合唱《别假装》。刚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到这个话题，你觉得你自己是个爱装的人吗？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听第一阵秋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不仅是气温的变化，更是天地间色彩的交替。苏打绿用典雅的词句与明月的碰撞，勾勒出华语流行乐当中最具古典美感的一幅秋日图景。这首歌是

0: 杨帆2026江屯音乐节应援计划，
1: 南京江屯音乐节发福利啦！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前往南京华彩天地4楼 VVG 中庭投进专属爱豆邮箱，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带至音乐节现场，亲手交给你的爱豆，由他亲自穿越。你的真心话，爱豆真的会看。
0: 打卡营免票攻略，免票攻略，到邮筒打卡，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邮筒，发送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南京江屯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10位幸运乐迷，共30个名额，直接送江屯音乐节门票一张，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抓紧行动，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1: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
0: 一纸心意终会抵达
1: 江岛之上，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应。
0: 2026江屯音乐节应援计划。
2: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哥新生派。

方志啊，有这个不一样的，有双向奔赴的内容啊等等啊。那其中之一呢，一爽可以来跟大家说的就是最近啊有一个词条叫做南京江腾音乐节，你真的太会了，就是大家可以有机会把自己想说的话给歌手传递，而且由他亲自来读出来啊。所以大家呢都可以去到南京这个华彩天地四楼的中庭，把你写好的信件，想对歌手说的话投递在特制的这个邮筒当中，地点就在南京华彩天地的四楼中庭啊。也可以这个参与到我们的写给他的一封信应援企划，是写信给你喜欢的歌手打卡赢免票，就是用手写的文字来解锁双向奔赴的浪漫，仪式感直接拉满。大家都可以这个写好信投递到邮筒之后呢，我们都会官方统一收集，全程妥善的保管，直接带到音乐节的现场，交到对应的歌手手中，由歌手亲自拆开来阅读啊。有的朋友可能说我这个不方便去到现场啊，这几天没在南京，你也可以来音乐节的时候10月4号当天啊，可以把这个写好的信件投递到当场的现场的邮筒当中也可以。不过别忘了这个有这个福利号啊，你可以去到咱们的这个邮筒现场打卡之后，发一个社交平台，然后艾特我们的南京江腾音乐节的各大官方平台的账号，然后呢我们会每个平台抽取10位幸运儿给大家免票啊。期待江岛之上见证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应。好啦，这时间要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这次江腾音乐节阵容当中的刘宇《天仙配》。

0: 共30个名额，直接送江豚音乐节门票一张，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抓紧行动，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1: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
0: 一纸心意终会抵达
1: 江岛之上，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忆。
0: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

那么张国荣温热的中音无疑是给初秋降温时节最好的一份礼物。这首歌收录在张国荣1999年的专辑《陪你倒数》，由林振强填词，叶良俊作曲。整首作品由木吉他的分解和弦平缓开场，编曲没有追求宏大的声场，而是通过质朴的器乐弹拨，烘托出张国荣平时克制且充满陪伴感的吐字。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简单的句子里写尽了对岁月的珍惜与对远方的牵挂。当晚风吹凉街头，也希望这个声音能给你带来一份踏实的温度。第一阵秋风，张国荣，春夏秋冬。

0: 晚上22点整，
1: 玩游戏我爱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1: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梦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
2: 侯明昊，
0: 60分钟。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

0: 不曾有孤独。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0: 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

0: 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3: 好啊，
2: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3: 为什么？
2: 做新一天的超人。

0: 我答应了。
1: 嗯，
0: 带啊。
1: 我带你去盱眙吧。去海边应该是有点做不到了。龙虾吃不了大龙虾，我们可以吃小龙虾。
0: 哎呀，谁呀？我就是看一看我们抖音评论区的谁呀？
1: 谁呀？合适。
0: 香妃他说谢谢，也谢谢两位主播替我们开心。
1: 大家是真的很懂得礼尚往来。
0: 还有谁呀？姚小怂说，我张嘴了，我一张嘴是个大哈欠。
2: 能不能？
0: 谁呀？一曲戈壁醒了，那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1: 戈壁哪个戈壁？
0: 戈滩。
1: 卡克拉玛干。
0: 还有谁说主播也是早上咖啡喝多了，还是昨晚喝了，还是喝了
1: 来的？没有呀，他喝多了，我早上还没喝完呢。
0: 对不起，我可能明天就是小龙虾加小啤酒。
1: 那我替你早点开始，我今晚就开始。
0: 在啊，你今天确实，那你今天是下了节目就要去了
1: 啊。是的。
0: 这个国庆节，昨天还有朋友在抖音里边问呢，我看到我评论区里面有朋友说了，林晓，你来盱眙，我可以跟你合影吗？你什么时候来盱眙，我可以找你吗？
1: 来呀、啊，就在 K 街那里啊。
0: 哎，
1: 来，
0: 这叫烟火 K 街盱眙龙虾音乐嘉年华。龙虾配音乐，烟火配直播，有直播呀！我天，
1: 对啊，而且我们就是从今天晚上开始，一直是到10月6号，
0: 嗯，
1: 大家其实都去 K 街能够来找我们玩，每天都是有不一样的现场表演。你先说我们啊，
0: 嗯、
1: 我俩肯定是会去的，然后还有这个航程、王晨、凯文、笑飞、怡爽，我们就是轮着排班，有人还是两天的啊，陪你一起去盱眙过国庆，点燃每一晚的高光时刻。
0: Mr. Z 说什么时候？我盱眙人竟然不知道，
1: 就在今夜，今晚是我。
0: 你 out， 你现在就发朋友圈，你弥补一下，你帮我广而告之。
1: 行，马上啊。
0: 啊，一直到10月6号，马上说完，老师要抽查这段话的重点，好不好？9月30号，流行金曲现场唱响，就是今晚。
1: 对。
0: 不会是你唱流行金曲吧？
1: 对啊，我选了很多流行金曲。
0: 哦、真的。然后明天10月1号，欢歌庆华诞。
1: 嗯。
0: 10月2号，快手头部主播。但是今天大家的状态真的都差不多。

0: 你看很多朋友说这现在醒了，然后现在很开心啊，还有看到这荷包蛋是太阳说无心上班专心摸鱼的小括号大周末愉快，
1: 同意。
0: 提前祝大家假期快乐，终于是暂不下雨转会儿多云了啊。还有刚刚谁啊，蓝小猫也说了，说哎呦终于出门的时候没雨了，但是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其实那风吹过来还是挺
1: 凉
0: 的啊，要注意千万不要冻感冒了。一颗葡萄有多甜美说早上好回来上班了，但是第一首歌听到想去海边的意思是让我继续回海边吗？
1: 你去吧，拜拜。
0: 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海里的空气。
1: 哦，他是刚从那个阿那亚回来的。
0: 对啊，
1: 嗯，
0: 所以我不想跟他唠这事儿。
1: 没事，秦皇岛应该准道，赶紧去北京啊。
0: 对，哎呦，这个 Yuna 说你们怎么上班能这么开心啊？朱多多说要放假了，太亢奋了，到单位都比平时早，洗一个大人参果吃，再买一箱。
1: 哎，我们的样品没了吧？不
0: 然哎，我人参果呢？
1: 你看一看，我觉得应该是已经发货了
0: 啊。我来看一眼
1: 那个什么的，
0: 不然
1: 你得确保二号能到啊。
0: 是啊，明天我在盱眙，没人接货呀，这样。
1: 二号我到了，给我也分两个。
0: 嗯，行，嗯，你来。
1: 随成想的，我俩又要一起上四天班。
0: 随成想的，真不愿意。
1: 真不愿意。
0: No, I don't. 四度的羊说哎呀呀，我出门忘了拿人参果了。还有看到小猴子说早上好，长假有一天值班，剩下的就是回老家看看家人，跟老婆聚一聚，主打一个轻松好好放松。他说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提前祝自己生日快乐，希望我的工作少一些忙碌，生活对我多一些温柔，平安喜乐。
1: 好日子啊，明天，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0: 天哪，那你放在现在就是你是国庆宝宝啊，
1: 国庆宝宝。
0: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早上的7:1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呀，我是那一。
2: 林娜贝尔为你递麦，贝尔为你递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0: 今天我们的这个歌单呢，肯定也就是假期歌单了啊。刚刚听到的是夏日入侵企划带来叫做《想去海边》。木有木有说，这今天这音乐太合适了，感觉。
1: 接下来这首歌你能猜到为啥选吗？

0: 2026江屯音乐节应援计划。
1: 南京江屯音乐节发福利啦！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前往南京华彩天地4楼 VVG 中庭投进专属爱豆邮箱，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带至音乐节现场，亲手交给你的爱豆，由他亲自穿越。你的真心话，爱豆真的会看。
0: 打卡营免票攻略，免票攻略，到邮筒打卡，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邮筒，发送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南京江屯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10位幸运乐迷，共30个名额，直接送江屯音乐节门票一张，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抓紧行动，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1: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
0: 一纸心意终会抵达
1: 江岛之上，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忆。
0: 2026江屯音乐节应援计划。
2: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
3: 正眼罩，
4: 我刚在夸奖他，结果我们直播间突然就跳痛了。
3: 我们现在应该是什么？从一开始应该是
4: 我们现在是本人了。
3: 对，开始是海绵宝宝。
4: 怪不得昨天沈星睡前跟我们俩说一句：“明天早上你们一定要在直播间跟大家说你好哦。
5: ”我们去抓水母吧。
4: 对。然后刚我们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晚安马格巴卡？然后
3: 结果
4: 就出现了
3: 天线宝宝，
4: 叮叮啵儿
3: 啵儿。
4: 哇、哦，我们俩的脸现在是可以放在这个天线宝宝这里吧？你知道我说沈星这样的人做什么都能成功，我们部门不能没有你，我们节目也不能没有你。然后就有朋友在直播评论区直接问。